隋、唐、后梁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，历时也有900多年，位于黄河南岸下游地区，是全的地区。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黄河流域内已出现。

0: 施展胆略和铁腕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，
1: 这个时候的历史总结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讲不是个历史学的问题，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。那么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呢？简单的说，隋朝就是因为富强人灭亡的。贞观十几年的时候，唐梁氏
2: 多种气质于一身，

0: 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。神舟23号乘组在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。
1: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余力有意愿就捐，有变化就停。

是吃饭的速度。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，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。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，那么很可能等到

0: 这些藩王虽然不管民政，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。这些驻扎在长城
1: 就是一米六哦，还没有无花姐姐高呢。而女人固定的夫妻关系就像猴群那样，一伙人一伙人地住在一起。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，考古学家发现各种形状的石头，那是他们用来投掷、砍砸、挖削、切割、挖掘的工具。有了这些工具，代表人类已经进入伟大的石器时代。石头的石，器皿的器。他们在生活打猎上远远超越了只会赤手空拳的猿猴。在洞穴里还发现了烧过的灰烬、烧裂的石头、烧熟的破树子、烧焦的兽骨和炭块。这证明了六十。

0: 好、巩固好、发展好中朝关系，坚定
1: 总统齐温家、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、联合国贸
0: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，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。新职业中，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%和27%。23个新工种中，有低空物流员、智能体开发员、适老化改造设计师、冰雪雕塑工等。
1: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，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，为期16天，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。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，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。
0: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，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

0: 微光汇成星河。
1: 二十多年来，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。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，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。
0: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，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，传递榜样力量，记录时代风华。中国之声。
2: 生产转移到直到9月9号，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。白宫。